0: 根本遵循，本着于法周延、于事有效的原则，制定新的法规制度，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，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，健全党内规则体系，扎紧党纪党规的笼子。二是要深入开展纪律教育，加强学习宣传教育，使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，把党章党规党纪刻印在心上，形成尊崇党章遵守党纪的良好习惯。三是要狠抓执纪监督，以纪律为尺子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，对违纪问题发现一起就查处一起，提高纪律执行力，维护纪律严肃性。四是要养成纪律自觉，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，特别是领导干部，严格按党章标准要求自己，知边界明底线，把他律要求转化为内在追求，自觉以身作则，发挥表率作用。惩前毖后，治病救人，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，也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。日常工作中发现的问题，就要真管真严。惩治，治是根本，惩是为了治。要通过加强纪律建设和纪检工作，管住纪律，看住权力，使干部向高标准努力，不犯或少犯错误，特别是严重错误，这才是党组织对党员干部最大的关心和爱护。第三，增强领导干部政治警觉性和政治鉴别力。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，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注重政治上的要求，必须严明政治纪律，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绷紧政治纪律这根弦，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含糊，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。大量事实表明，在政治纪律方面放松警惕、降低要求是危险的。强调政治纪律不是泛泛讲的，而是有现实针对性的。有的党员干部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摇摆，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三令五申的要求阳奉阴违，甚至搞非组织活动，公开发表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言论。有的党组织觉得政治纪律是软的、虚的，对违反政治纪律的错误言行不在意、不报告、不抵制、不斗争，更谈不上查处。我们要求党员干部不能妄议中央，不是说不能提意见和建议，甚至批评性意见，而是不能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，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同党中央唱反调，搞政治上的自由主义。国事无私，正道去邪，法不容情。全面从严治党，严明党的纪律，绝不能回避政治问题，对政治隐患就要从政治高度认识。党内存在野心家、阴谋家，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，我们不能投鼠忌器、罔顾左右而言他，采取鸵鸟政策，这个必须说清楚。全党必须讲政治，把政治纪律摆在首位，消弭隐患，杜绝后患。我说过两面人的问题，大量案件表明党内有一些人在这方面问题很突出，有的修身不真修，信仰不真信，很会伪装，喜欢表演作秀，表里不一，欺上瞒下，说一套做一套，台上一套台下一套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手腕高得很。有的公开场合要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，背地里自己不敬苍生、敬鬼神，笃信风水、迷信大师。有的口头上表态坚定不移反腐败，背地里对涉及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不追问、不报告。有的张口廉洁、闭口清正，私底下却疯狂敛财。这种口是心非的两面人，对党和人民事业危害很大，必须及时把他们辨别出来， 清除出去。各级干部，特别是领导干部，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，站稳立场，把准方向，要始终忠诚于党，不折不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自觉从思想上、政治上、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始终对组织坦诚，相信组织，依靠组织，服从组织，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，始终正确对待权力，立志为人民做好事、做实事，安分守己为党工作，始终牢记政治责任，心怀坦白，言行一致，自觉维护党的形象。各级党组织要把违反政治纪律问题作为纪律审查的重要内容，带动其他纪律严起来，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。第四，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。全面从严治党，既要注重规范惩戒、严明纪律底线，更要引导人向善向上，发挥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引领作用。身之主宰便是心，不能胜寸心，安能胜苍穹？本在人心，内心净化，志向高远，便力量无穷。对共产党人来讲，动摇了信仰，背离了党性，丢掉了宗旨，就可能在围猎中被人捕获。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，才能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。各级党组织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，坚持三个自信，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，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。要关注党员干部思想动态、工作表现，也要注意他们的生活作风和情趣，发现问题及时引导纠正。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和选任办法，既重能力又重品行，既重政绩又重政德，使品德端正的干部受到褒奖和重用，品行低劣的干部受到警醒和惩戒。
1: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《论党的自我革命》诵读版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。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。2013年9月23日至25日，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。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，也是清除党内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。我们党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，靠的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。毛泽东同志说过，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，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，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。这些年来，在不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，开展自我批评难，开展相互批评更难。之所以如此，原因固然很多，但党性原则不强，为私心所扰，为人情所困，为关系所累，为利益所惑，是主要原因。在不少人眼里，这年头自我保护最重要，自我批评不仅不会得到好评，还可能让别人抓住辫子，还是逢人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为好。批评别人等于结怨树敌，不仅会丢选票失人缘，还可能引火烧身，甚至遭到打击报复。还是个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为好。对这种现象，毛泽东同志1955年就说过，怕得罪人，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，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。你不投我的票，我就吃不了饭。没有那回事。其实你讲出来了，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，倒是好相处了。不要把棱角磨掉。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脚呢？ 牛之所以长两只脚，是因为要斗争，一为防御，二为进攻。我常跟同志讲，你头上长角没有，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。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，有些同志长了角，但不那样尖锐，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。我看还是长两只脚好，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。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。现在，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确实很复杂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。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，就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，把党的优良作风给丢掉了。关于明镜，则疵瑕不至于屈，听于直言，则过行不累乎身。只要出以公心，态度诚恳，讲究方法，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，都是一剂良药，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。忠言逆耳，良药苦口，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持有偏见，也不能心有余悸，而要本着对自己、对同志、对班子、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，大胆使用，经常使用，使之越用越灵，越用越有效。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好了，说闲话背后嘀咕的现象就会少得多。我们是共产党人，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，不要搞谁人背后无人说，哪个人前不说人那一套。批评要实事求是，分清是非，辨别真假，切忌从个人恩怨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。其实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，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，说没人提醒我，如果当年有人咬咬耳朵，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。小问题没人提醒，大问题无人批评，以致酿成大错。正所谓千人之诺诺，不如一世之恶恶呀。
2: 用声音记录中国，声音里的中国。
3: 听见经典，
4: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牛涛的作品《童年》中的节选内容，朗读姚科。
5: 我看见那棵苍翠的榕树在阳光下慵懒地垂着须，我想起那次搬家时走丢的金斑狗，不知在哪里流浪挨饿。我看见那只铁锈的闹钟，时钟停在多年前的一个下午。我翻开那本未读完的格林童话，一片枫叶迫不及待地掉落出来。我看见那架木造的秋千，一晃就摇过了多少时光。我拨开岁月堆积起的层层落叶，依稀可见一串小脚印。我看见柳丝来回划着水面，把小湖撩得直痒痒。我想起多年前家里那条金鱼，如果托生在这湖里，还会认出我吗？我看见那个幼小的我端着豆浆懒洋洋地走在上学的路上。我又听到那年春天的课堂上传来一声声稚嫩的老师好。我看见那艘作业本折成的纸船 在小溪流上触礁沉没。船上两只首次出航的蚂蚁拍着水，似乎大声呼救。我看见校园的向日葵笑颜如旧，花坛上写着两个值日生的名字。我想起那个胖嘟嘟的同桌，总是给课本上的名人画上墨镜大胡子。我看见滑板车孤独地躺在草地上，石凳上留着谁的一只空水壶。我想起那一串小伙伴们的名字，都散落在记忆里的午后光阴。我看见那年和父母一起登的天鹅船从湖面上慢悠悠地驶过来，我伸手捞起一只水葫芦，画面定格成一片绚烂的夕光。我看见从童年伸来的彩虹桥上缓缓走来一个儿时的我，我认不出他，他认不出我。他愣了愣，咧嘴笑了，大哥哥好。我看见岁月瞒着所有人从后巷偷偷溜走，从此杳无音信，直到多年后凝望着这旧照片，我才知道那无暇的时光我真的来过。
3: 听见经典，
4: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作品是《山与水中》的节选内容，作者李峰，朗读姚科。
5: 峨峨兮若泰山，洋洋兮若江河。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。山与水形影相随，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。的确如此，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，孕育了文化。在大众眼中，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，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。山似乎更令人尊敬，对水则有所忽视，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。水是生命之源，古人就择水而居，无山可以过，无水不能活，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。因为地球表面70%都被水统治着，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，则高山不在，一片汪洋。山总是骄傲的挺立，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。珠穆朗玛就海拔8848。事实上，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。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。相对于山的高昂，水低调得多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，水永远在你的脚下，埋着头千古流。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，群峰争雄，水是最公平的。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，它都能端平。水也是最具胸怀的，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，和谐共处， 所谓有容乃大。

0: 水是强大，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，只要有个缝，它就能钻进去。不管山峦如何叠嶂，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。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。历千辛万苦，经千回百转，江河终究奔流入海。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。风和日丽成液态，烈日曝晒化作气态，天寒地冻形成固态。山穷水尽处，柳暗花明时，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。但无论何种姿态，哪种外形，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。我膜拜水，也朝圣山，既仰慕山的伟岸，也惊艳水的灵动。山高水长，各有所长。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，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！仁者要山，智者要水。人生不必显山露水，心中有山有水足矣。
1: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。
2: 时光走过，留下声音，留下美。朝花夕拾，

0: 广播剧《红色靴装》，监制孙华，策划黄丽举，导演夏寒秋，编剧夏寒秋、胡永安、王景鹏。请听第三集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国民党调动四个正规师和地方顽军，向萧素永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动进攻，还组织黑沙队疯狂地四处袭击我区乡革命政权。我新四军主力部队避其锋芒，西撤到河南解放区，只留下了地方部队与敌人周旋。整个萧县，白天是国民党的天下，夜晚就成了共产党的天下。拉锯式的斗争持续了三年。1948年10月，淮海战役开始。12月17日，淮海战役总前委在萧县菜洼村召开总前委会议，对途经萧县逃窜的杜聿明集团进行了全歼部署。
1: 天不走，
2: 一二一，一二一，一二三三，一二一，一二一。
3: 志远，志远，
4: 哎，国白，
3: 哎，你们不打仗怎么回来了？
4: 嗨，别提了，这种大战呀，我们地方部队根本插不上手。
3: 哎呀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哎呀，回来的正好，我这儿正需要人手呢。你还不知道吧，啊，国民党三个兵团十几万人被华东野战军给包饺子了。
5: 哎呀，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啊，你快跟我说说。
3: 别着急，听你说，杜聿明手下的邱清泉、李民、孙元良三个兵团从徐州向西南逃跑啊，他们的汽车跑不过咱们的脚。现在呀、啊。

0: 包围在李石林、青龙集还有陈官庄附近呢。
1: 哦，难怪啊，难怪我们出去后就看见全是解放军，在大路上、野地里，一眼望去都看不到头了。还有大炮、坦克，乖乖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阵仗的部队啊！所以啊，我们就别跟着添乱了，赶快回来参加之前吧。
0: 回来的刚好，我跟你说，县委县政府在王寨成立了全县之前指挥部，各区乡相应成立之前委员会，行政村还要成立之前小组。咱们在大无极、黄口、王寨，还有梅村、瓦子口、杜集等地设立了随军粮站。另外，目前在祖楼区成立了一个担架团，人员973人，担架162副。可这几十万人参战的大战役啊，这些远远不够啊！啊，
1: 国白，你现在是县民政科的科长，具体落实之前工作，你就说你想怎么干吧。
0: 志远啊，县委指示我们的干部要分散到各区乡，紧急动员群众，组织担架队，跟随大军运送弹药、粮食，还要抢救伤员。
1: 对，留在家的也不能闲着，磨面、烙饼、做军鞋，照顾伤员，看押俘虏。
0: 是啊，志远，薛庄地区的之前工作就交给你负责了。
1: 好，
0: 19大队。除了留下部分人员准备看押俘虏之外，其余的按小队为单位分散到各个乡，然后每个人负责一个村，分头进行动员和组织，咱们层层落实，责任到人。
1: 好，就这么办。
0: 哎，志远，薛庄就交给你了，我还要到其他区乡落实之前工作呢，你多辛苦啊。
1: 好嘞。
2: 这开会不知道要说啥，
3: 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咱叫来要干
2: 啥？新任务吗？
3: 哎，你看，哎，徐队长来了。
2: 哎，大徐队长，
3: 快快快快，你看徐队长说什么？哎，
2: 啊，哎，快快快，
3: 看徐队长通知什么？今天好像听说前两天那边战事挺紧张的，
2: 不知道会。
3: 哎，
4: 同志们，老乡们，根据之前指挥部通知，咱们薛庄的之前任务布置下来了，3天之内。赶制200副担架，磨面2000斤。
5: 徐队长，这200副担架，那最起码要400根杠子。可咱薛庄这8丈大的地儿都种上庄稼了，这一没有树，二也没有竹子，上哪弄那么多杠子去啊？
4: 哎，杠子有多少，大家就出多少。这里离黄藏山区10几里地，明天去10几个人。到山上砍树，问题应该就能解决了。
6: 那有了抬杠，还得弄200张担架面呀。可咱现在穷的自己都快没衣裳穿了，哪有布来做面呀？
4: 办法是人想的，咱这儿到处都是水塘，家家都种了请。咱们不用布面，用请绳行不？没有请绳，咱去割草编草绳，行不行？这都是办法嘛。
5: 嘿。这办法好呀，我咋没想到呢？
6: 是呀，咱睡的软床不就是用请绳编的吗？伤员躺上去还不硌腰。
7: 这拆下门板绑上锄头就是一副担架嘛。
4: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啊，看看这不是有办法了。
8: 可是咱村所有的牛和驴，连地主家的马都给前线送物资去了，这2000斤面全靠人力推磨，这怕是时间不够啊。
2: 哪儿太紧啊，
4: 老乡们呀，我知道这磨面呀确实是个慢功夫，可是大家伙想一想，咱们解放军在前线拼命，为的呀都是咱们老百姓啊。这面再不好磨，咱们也不能让子弟兵吃原粮吧。大家今天排个班，换班休息，人停磨不停，白天黑夜连轴转，咱们把所有的磨都用上，大磨不说了，磨香油的还有手推小磨， 哪怕石臼。

0: 全都用上，不管怎么说，之前任务一定要按时完成。
1: 行，
2: 那就在这儿吧。
1: 这么说，
2: 磨面嘛，把咱装的三口石磨全都用上，人屑驴不屑，点灯磨面。
3: 好，磨面。
1: 对了，志远说到用这个石臼，我有个办法，不知道行不行？
2: 你就赶紧说吧，别卖关子了。
1: 你看，咱们全村有十几副石臼。
2: 先把麦子放在石臼里捣碎，再上磨馍，哎，这不就快多了吗？哈，
4: 哎，这个方法好啊，应该表扬。我得通知邓国白，让他把这个方法在全县推广。
2: 哎呀，你受表扬了。哎，志远，我也有个建议。
4: 你说。
2: 我建议咱们全村人分成三个大组，男的这一组呀，负责磨面，女的这一组负责把面做成熟食。
4: 馒头啊，大饼、窝头，再把腌的咸菜打包送往前线。
2: 哎，还有一个组呢，这第三个组就是会手艺的，铁匠、木匠，现在独轮车、架子车、太平车连天架夜的跑，车坏了要及时修理，才能不误事儿呀。
4: 嗯，这个建议好，也应该表扬。
2: 凡是有技能的人都要组织起来，弹棉花、套被子、编草鞋、做布鞋。
5: 织袜子、缝垫肩，这些东西虽小，可打仗都少不了呀。
6: 说的在理，说的在理。老乡们，大家还有啥建议，畅所欲言。
7: 我有建议，你想想看。
6: 还有啥呢？
8: 我刚从前线回来，这个担架队员，这个家里有狗皮、牛衣、水瓢的，这最好都带上。
6: 对对对，寒冬腊月的，带上狗皮、牛衣，能防雨防雪，还能保暖。
9: 水瓢还能喝水，能吃饭。
10: 你的这个建议啊，特别的好。我们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。没错，之前就要这样，事无巨细。好了，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，大家赶紧下去分头准备。
11: 好，
10: 散会。
11: 好，
10: 散会。

国民党部队逃窜时，他们边打边跑，一路上烧毁民宅，打伤民众，给萧县人民带来巨大损失。解放军设下了百里宽的阻击网，并派重兵追击，萧县迎来大批解放军入境，之前压力也越来越大。

0: 志远，志远，发生什么事了？
1: 把你急成这样！
2: 我跟你说，有一个师的敌人突破了包围，企图逃跑，被解放军给重新包围。但敌人负隅顽抗，解放军伤亡很大呀。之前指挥部要我们马上组织一个800人的运输队，把物资送上去，把伤员接下来。哎呀，薛庄分了120个名额，你组织人，咱就马上出发了。
0: 好，现在薛庄老老少少、大人小孩，每一个人都在忙着，连6、7岁的娃娃都在割草编绳子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一下抽出100多人，实在是为难我呀。
2: 哎呀，啥事都有个轻重缓急嘛，咱先紧着运输队，剩下的人重新调整各项工作，咱也不能停下来。
0: 可这不光是人手问题，这运输工具这也是一个问题啊。独轮车、架子车、太平车全都没了，只能用扁担挑、肩膀扛了。
2: 哎，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只要是15岁以上，无论男女，只要还能行动，全都给我组织起来，越快越好，半小时后出发。
0: 明白了，我们这就去组织人。
2: 哎，好。嗯，还有你们19大队的也要去上10几个，可能有一批俘虏要押回来。
0: 哎呀，那人手更紧张了。
2: 哎呀，赶紧去安排工作吧。
3: 乡亲们，解放军追着敌人打，物资消耗得特别快，尤其需要弹药和转运伤员。咱们如果支援的慢了，解放军的伤员就得不到救治，敌人也很有可能就会突围啊。
2: 是啊，乡亲们，解放军需要咱们的帮助呀，愿意去的赶紧报名，半小时后我们就要出发了。
4: 我报名。
5: 我也报名。哟，这不是毛娃吗？你多大了？
6: 我15。
0: 啊，15太小了，不行。
6: 俺哥参加了独立旅，俺爹之前去了，俺娘在家烙饼，推磨嫌我小，我又不会做鞋，也不会烙饼，大家都革命，就我没事干。叔，你就让我去吧。
0: 毛娃，你还太小了。长大了再革命，
6: 俺爹说了，这可能是打老蒋的最后一仗了，再不革命就没机会了。
0: 你能背一箱子弹，还是能扛一袋面？
6: 我能背10斤大饼，多送10斤大饼，解放军就能多打几个敌人了。
0: 哎，好吧，小小年纪志气不小，靠近前线时是很危险的，天上有飞机，地上有炮弹。你就跟着我吧。
6: 好嘞。
0: 郭白，
7: 哎，
0: 你听到了吧？这薛庄呀，不愧是咱县第一个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地方，连小孩子的觉悟都这么高啊。
2: 是啊，国民党几百万大军兵败如山倒，就是失了民心，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，为穷苦百姓打江山，才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，真是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啊。

0: 两军兄弟们，现在播送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。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，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，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。你们想突围吗？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，怎么突得出去呢？你们当副总司令的，当兵团司令的，当军长、师长、团长的，应当体恤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，爱惜他们的生命，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，别再叫他们做无谓的牺牲了。
1: 三个兵团就剩下一个了，蒋家王朝的日子呀不长了。
2: 是啊，志远，我们返城吧。
1: 好，同志们，押上俘虏，抬上伤员，我们回家。
3: 走，来来来，
4: 搭把手，
5: 大家打起精神啊，都打起精神来，注意伤员，都别掉队，跟紧了，
1: 加快脚步，尽快离开战区。
6: 注意桥底下，慢点慢点，
1: 有敌机，大家卧倒，隐蔽，隐蔽，
5: 快隐蔽，快隐蔽！
7: 隐形，
5: 保护伤员，保护伤员啊！
1: 把伤员护在身上，快，快！
8: 卧倒，卧倒！
9: 伤员，伤员！
5: 猫王，你干什么？危险，快趴下！
9: 猫王，危险，快隐蔽！别管我，有一个伤员被炸弹陷在沟里了，我去救他。
5: 猫王，危险！别去！
8: 卧倒！
10: 小心！
5: 小心！小心！猫王！猫王！猫王！醒醒啊！孩子，孩子，你醒醒！
11: 同志，猫王是为了保护我，才牺牲的。他还这么小。猫王，都怪我没把你保护好啊！天杀的蒋匪军呐！天杀的蒋匪军！
1: 郭白，别伤心了，快走吧！敌人的飞机随时还会再来的。
11: 把我的棉衣给猫娃盖上，孩子，你先在这睡着，我们送完伤员就来接你回家。
9: 所有人带上伤员，押上俘虏，快走！
12: 快走啊！

0: 双对集那边打了20多天，战役基本结束了，就剩下陈官庄这边的杜聿明了。
1: 是啊，这次战役东起海州，西到商丘，从黄河到淮河，地域非常广大，其他地区的战斗基本上都结束了，只剩下杜聿明集团。志远啊，哎，这个杜聿明抗战时在昆仑关重创了一个日军师团，取得了昆仑关大捷。
0: 可是国民党的一员悍将，不好对付呀。对呀，明天就是1949年了，杜聿明被围困了十几天，撑不了几天了，估计最多10天就结束战斗了。是啊，
2: 这新的一年开始了，形势一片大好啊。
0: 国白，哎，村里你盯着，我去查岗。
2: 天亮前，运输队又要出发了。哎，这次我带队，你别去了。村里这么多俘虏，你可得留心呐。
0: 好的，那我走了。

0: 口令。
1: 中华，
0: 解放。是许队长呀。
1: 有什么情况没有？
0: 一切正常。
1: 提起精神，别打瞌睡。
0: 是，队长。
2: 长官，长官。
1: 谁？不许动。
2: 长官，长官。
1: 谁？
2: 我想和你说个事儿。
1: 解放军优待俘虏，不捆不绑，允许在村里自由活动，可你也不能得寸进尺啊。
2: 是是是。
1: 这么晚了你不睡觉还到处胡逛，小心哨兵给你一枪。战场上没死，死在被俘后可就冤枉了。
2: 是，长官，我观察两天了，看你是这儿管事儿的，想送你个礼物。
1: 嗯，礼物？
2: 对，你看明天这不就是新年了吗？哎，这块手表送给长官。
1: 哟，这还是瑞士表，很值钱吧？
2: 哎，不成敬意，不成敬意。
1: 人常说无功不受禄，有什么事儿你说吧。
2: 长官，我是四川来的，家里头有80多岁的老母亲，您能不能放我走？哎，我保证再也不和你们打仗了，回家安安分分做个老百姓。
1: 我问你，你们打一仗败一仗，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
2: 不知道。哎，请长官赐教。
1: 就是因为你们国民政府从上到下贪污行贿，极端腐败，彻底失去了人民的信任，才导致了你们的失败。
2: 是是是。
1: 如果今天我收了你的手表，我们也将失去人民的支持，走了你们的老路。
2: 长官说得对，受教了，受教了。
1: 这个手表收起来。
2: 好，
1: 现在到处在打仗，就算我放你走你也回不到家，不是被国民党抓去重新当兵，就是被败兵土匪给抢了害了。你看看还镶了颗金牙，哎，非被人撬了不可。我告诉你啊，少动歪心思，好好在这待着，仗打完后交通也恢复了，按政策给你发路费，安安全全的乘船回家。
2: 好的好的。长官，您真是个好人。哎，说得非常有道理，谢谢长官。那我回屋睡觉去了。
1: 哎哎，等等。
2: 哎，长官还有事儿？
1: 我想在俘虏中有你这种想法的人估计还有，我请你把我讲的这些道理给他们也讲讲。能当俘虏脱离战场就保住了命。

0: 1949年1月6日，华东野战军在陈官庄发起总攻，全歼杜聿明集团，历时3个多月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。在淮海战役中，萧县共出动之前民工9万多人，担架5700多副，筹粮3000多万斤，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。萧县的之前工作受到淮海战役前肢的表扬，薛庄被评为之前模范村。
1: 同志们，薛庄是我县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所在地，具有革命传统和革命觉悟。在这次淮海战役中，大家积极之前不怕牺牲，淮海战役前线总指挥部发来了表扬信，下面我给大家念念。淮海战役的胜利，是你们千万农民兄弟用独轮车推出来的。你们做出了很大牺牲，是民用军的模范。我们永远牢记并感谢你们的付出和牺牲。你们的英雄行为，将激励着我们向全国进军，去取得更大的胜利。
2: 好！
1: 乡亲们，解放军后勤部门已经发出通知，对大家的付出给予补偿，牛、驴、马、猪肉、粮食、大小木车担架，还有人工，凡是和之前有关的，全部发钱发粮补偿，绝不会让大家白出力的。
3: 共产党万岁！解放军万岁！共产党万岁！解放军万岁！
4: 好，同志们，县委决定扩充地方武装部队1000人，输送主力部队200人，号召广大青年踊跃参军，打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！
3: 打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！打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！

三集广播剧《红色靴装》播送完了。剧中纵汉民由侯汉腾演播，许志远由奚雨辰演播，邓果白由王康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刘岩、侯仁德、李帅、李义辉、张青山等。本节目由萧县融媒体中心录制。

0: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1: 呀，小鸟撞玻璃上了。
2: 这是白头杯，也叫白头翁，不仅唱歌好听，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。
1: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。
3: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，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，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。
1: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。
4: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

0: 西湖中受伤了，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。
1: 唉，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，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。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，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。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，对于动物来说，却未必友好。
2: 使用窗户贴纸，不再家的时候拉上窗帘，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，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。
3: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，给鸟儿安心家。
0: 同学们，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，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。
4: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，更多的鸟儿
5: 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。在繁华的都市中，守护生物多样之美。绿色环保的世界，只有绿色吗？
6: 垃圾分类成功，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。
5: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，多彩生活触手可及。
7: 绿萝爬满旧木梯，咖啡渣养出浓玫瑰。瞧，我的阳台小生态，
8: 以改造唤醒新生。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。
9: 爷爷，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？
10: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，深蓝色的是光伏板，它们正加油发电呢。
11: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
12: 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，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。
13: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，
14: 外出装上自带杯。
15: 金星去追金星的风。绿色成彩，山水入卷，绿色低碳，多彩中国。
16: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станциясы. Әлем жаңалықтары әуе толқынында.

0: 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。2016年1月12日，党要管党，从严治党，是党的建设的一贯要求和根本方针。现在党内有些同志感到不适应，有的说要求太严，管得太死，束缚了手脚；有的说党员干部也有七情六欲，管党治党应人性化；有的说都去抓管党治党，经济社会发展没精力抓了。说来说去就是希望松一点宽一点。2012年12月，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八项规定时就说过，我们不舒服一点，不自在一点，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，满意度就高一点，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。诗经中说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就是说官当得越大就越要谨慎，古往今来都是如此。每一个党员干部，特别是领导干部，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。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。最近巡视发现，有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党的观念淡薄，把经济建设和党的领导割裂开来，对管党治党心不在焉。有的只顾抓权力，不去抓监督，任命干部时当仁不让，平时对干部却放任自流，出了事就撂挑子给纪委。有的原则性不强，对歪风邪气不抵制不斗争，一味遮丑护短，甚至为违纪违法者说情开脱。有的地方党委不抓总不统筹，党的建设部门化，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等等。这些问题的存在削弱了党的创造力、凝聚力、战斗力，必须加以解决。第一，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。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，基础在全面，关键在严，要害在治。全面就是管全党、治全党，面向8700多万党员、430多万个党组织，覆盖党的建设各个领域、各个方面、各个部门。重点是抓住关键少数。严就是真管真严，敢管敢严，常管常严。治就是从党中央到省市县党委，从中央部委、国家机关部门、党组党委到基层党支部，都要肩负起主体责任。党委书记要把抓好党建当作分内之事，必须担当的职责。各级纪委要担负起监督责任，敢于瞪眼黑脸，勇于直纪问责。3年多来，从严治党的实践已经试出了人心向背，我们必须坚持不懈抓下去，使管党治党真正从宽松软走向严谨硬。全面从严治党是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所在。从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到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，不只是字面上的变化，更是实践的发展、认识的深化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部分，党的建设必须全面从严，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都是责任主体。落实主体责任，关键是要把党的领导落到实处。各级党组织要牢固树立不管党治党就是严重失职的观念，在工作的方方面面体现党的领导。要把党的领导体现到日常管理监督中，敢于较真，注重日常，抓早抓小，防微杜渐，体现组织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，绝不能坐看自己的同志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。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，当好第一责任人，对党负责，对本地区本单位的政治生态负责，对干部健康成长负责。 要把责任传导给所有班子成员，压给下面的书记，确保责任落到实处。第二，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。1859年，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，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，否则将一事无成。无数案例证明，党员破法无不始于破纪，只有把纪律挺在前面，坚持纪严于法，纪在法前，才能克服违纪只是小节，违法才去处理的不正常状况，用纪律管住全体党员。这一个时期，我们严肃党的纪律，许多干部从不适应到适应，由不相信到相信，由被动到主动，校准了思想之标，调整了行为之舵，绷紧了作风之弦，这是好现象。加强纪律建设，一是要健全完善制度，以党章为根本遵循，本着于法周严、于事有效的原则，制定新的法规制度，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，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，健全党内规则体系，扎紧党纪党规的笼子。二是要深入开展纪律教育，加强学习宣传教育，使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，把党章党规党纪刻印在心上，形成遵从党章遵守党纪的良好习惯。三是要狠抓执纪监督，以纪律为尺子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，对违纪问题发现一起就查处一起，提高纪律执行力，维护纪律严肃性。四是要养成纪律自觉，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，特别是领导干部，严格按党章标准要求自己，知边界明底线，把他律要求转化为内在追求，自觉以身作则，发挥表率作用。承前避后，治病救人，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，也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。日常工作中发现了问题，就要真管真严，惩治，治是根本，惩是为了治。要通过加强纪律建设和纪检工作，管住纪律，看住权力，使干部向高标准努力，不犯或少犯错误，特别是严重错误，这才是党组织对党员干部最大的关心和爱护。第三，增强领导干部政治警觉性和政治鉴别力。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，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注重政治上的要求，必须严明政治纪律，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绷紧政治纪律这根弦，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含糊，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。大量事实表明，在政治纪律方面放松警惕、降低要求是危险的。强调政治纪律不是泛泛讲的，而是有现实针对性的。有的党员干部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摇摆，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三令五申的要求阳奉阴违，甚至搞非组织活动，公开发表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言论。有的党组织觉得政治纪律是软的、虚的，对违反政治纪律的错误言行不在意、不报告、不抵制、不斗争，更谈不上查处。我们要求党员干部不能妄议中央，不是说不能提意见和建议，甚至批评性意见，而是不能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，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同党中央唱反调，搞政治上的自由主义。国事无私，正道去邪，法不容情。全面从严治党，严明党的纪律，绝不能回避政治问题，对政治隐患就要从政治高度认识。党内存在野心家、阴谋家，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，我们不能投鼠忌器，罔顾左右而言他，采取鸵鸟政策，这个 必须说清楚。全党必须讲政治，把政治纪律摆在首位，消弭隐患，杜绝后患。我说过两面人的问题，大量案件表明，党内有一些人在这方面问题很突出，有的修身不真修，信仰不真信，很会伪装，喜欢表演作秀，表里不一，欺上瞒下，说一套做一套，台上一套，台下一套，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手腕高得很。有的公开场合要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，背地里自己不敬苍生，敬鬼神，笃信风水，迷信大师。有的口头上表态坚定不移反腐败，背地里对涉及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不追问不报告。有的张口廉洁，闭口清正，私底下却疯狂敛财。这种口是心非的两面人对党和人民事业危害很大，必须及时把他们辨别出来，清除出去。各级干部，特别是领导干部，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，站稳立场，把准方向。要始终忠诚于党，不折不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自觉从思想上、政治上、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始终对组织坦诚，相信组织，依靠组织，服从组织，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。始终正确对待权力，立志为人民做好事、做实事，安分守己为党工作。始终牢记政治责任，心怀坦白，言行一致，自觉维护党的形象。各级党组织要把违反政治纪律问题作为纪律审查的重要内容，带动其他纪律严起来，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。第四，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。全面从严治党，既要注重规范惩戒、严明纪律底线，更要引导人向善向上，发挥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引领作用。身之主宰便是心，不能胜寸心，安能胜苍穹？本在人心，内心净化，志向高远，便力量无穷。对共产党人来讲，动摇了信仰，背离了党性，丢掉了宗旨，就可能在围猎中被人捕获。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，才能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。各级党组织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，坚持三个自信，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，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。要关注党员干部思想动态、工作表现，也要注意他们的生活作风和情趣，发现问题及时引导纠正。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和选任办法，既重能力又重品行，既重政绩又重政德，使品德端正的干部受到褒奖和重用，品行低劣的干部受到警醒和惩戒。
1: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《论党的自我革命》诵读版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。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。2013年9月23日至25日，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。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，也是清除党内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。我们党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，靠的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。毛泽东同志说过，定期召开会议，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，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，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。这些年来，在不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，开展自我批评难，开展相互批评更难。之所以如此，原因固然很多，但党性原则不强， 为私心所扰，为人情所困，

0: 关系所累、为利益所惑是主要原因。在不少人眼里，这年头自我保护最重要，自我批评不仅不会得到好评，还可能让别人抓住辫子。还是逢人且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为好。批评别人等于结怨树敌，不仅会丢选票失人缘，还可能引火烧身，甚至遭到打击报复。还是个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为好。对这种现象，毛泽东同志1955年就说过，怕得罪人，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，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。你不投我的票，我就吃不了饭。没有那回事。其实你讲出来了，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，倒是好相处了。不要把棱角磨掉。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脚呢？牛之所以长两只脚，是因为要斗争，一为防御，二为进攻。我常跟同志讲，你头上长角没有？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。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，有些同志长了角，但不那样尖锐，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。我看还是长两只脚好，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。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。现在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确实很复杂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胆性。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，就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，把党的优良作风给丢掉了。观于明镜，则疵瑕不至于躯；听于直言，则过行不累乎身。只要出以公心，态度诚恳，讲究方法，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，都是一剂良药，是对同志、对自己的真正爱护。忠言逆耳，良药苦口。对批评和自我批评，不能持有偏见，也不能心有余悸，而要本着对自己、对同志、对班子、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，大胆使用，经常使用，使之越用越灵，越用越有效。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好了，说闲话背后嘀咕的现象就会少得多。我们是共产党人，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，不要搞谁人背后无人说，哪个人前不说人那一套。批评要实事求是，分清是非，辨别真假，切忌从个人恩怨、得失、利害、亲疏出发看事待人。其实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，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，说没人提醒我。如果当年有人咬咬耳朵，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。小问题没人提醒，大问题无人批评，以致酿成大错。正所谓千人之诺诺，不如一世之恶恶呀。
1: 用声音记录中国，声音里的中国。
2: 听见经典，
3: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牛涛的作品《童年》中的节选内容，朗读姚科。
4: 我看见那棵苍翠的榕树在阳光下慵懒地垂着须，我想起那次搬家时走丢的金斑狗，不知在哪里流浪挨饿。我看见那只铁锈的闹钟，时钟停在多年前的一个下午。我翻开那本未读完的格林童话，一片枫叶 迫不及待地掉落出

出来。我看见那架木造的秋千，一晃就摇过了多少时光。我拨开岁月堆积起的层层落叶，依稀可见一串小脚印。我看见柳丝来回划着水面，把小湖撩得直痒痒。

0: 我看见那个幼小的我，端着豆浆，懒洋洋地走在上学的路上。我又听到那年春天的课堂上，传来一声声稚嫩的老师好。我看见那艘作业本折成的纸船，在小溪流上触礁沉没。船上两只首次出航的蚂蚁拍着水，似乎大声呼救。我看见校园的向日葵笑颜如旧，花坛上写着两个值日生的名字。我想起那个胖嘟嘟的同桌，总是给课本上的名人画上墨镜大胡子。我看见滑板车孤独地躺在草地上，石凳上留着谁的一只空水壶。我想起那一串小伙伴们的名字，都散落在记忆里的午后光阴。我看见那年和父母一起登的天鹅船，从湖面上慢悠悠地驶过来。我伸手捞起一只水葫芦，画面定格成一片绚烂的夕光。我看见从童年伸来的彩虹桥上，缓缓走来一个儿时的我。我认不出他，他认不出我。他愣了愣，咧嘴笑了，大哥哥好。我看见岁月瞒着所有人，从后巷偷偷溜走，从此杳无音信。直到多年后，凝望着这旧照片，我才知道，那无暇的时光，我真的来过。
1: 听见经典，今天要和您分享的作品是《山与水》中的节选内容，作者李峰，朗读姚科。
0: 峨峨兮若泰山，洋洋兮若江河。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。山与水形影相随，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。的确如此，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，孕育了文化。在大众眼中，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，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。山似乎更令人尊敬，对水则有所忽视，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。

0: 冰川融化，则高山不再，一片汪洋。山总是骄傲的挺立，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。珠穆朗玛就海拔8848。事实上，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。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。相对于山的高昂，水低调得多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，水永远在你的脚下，埋着头千古流。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，群峰争雄，水是最公平的。不管是一碗水，还是一湖一江水，它都能端平。水也是最具胸怀的，无论哪里来的水，都能兼收并蓄，和谐共处，所谓有容乃大。水是强大，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，只要有个缝，它就能钻进去。不管山峦如何叠嶂，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。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。历千辛万苦，经千回百转，江河终究奔流入海。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。风和日丽成液态，烈日曝晒化作气态，天寒地冻形成固态。山穷水尽处，柳暗花明时，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。但无论何种姿态，哪种外形，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。我膜拜水，也朝圣山，既仰慕山的伟岸，也惊艳水的灵动。山高水长，各有所长。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，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！仁者要山，智者要水。人生不必显山露水，心中有山有水足矣。
1: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。
2: 时光走过，留下声音，留下美。

广播剧《红色靴装》，监制孙华，策划黄丽举，导演夏寒秋，编剧夏寒秋、胡永安、王景鹏。请听第三集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国民党调动四个正规师和地方顽军，向萧素永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动进攻，还组织黑沙队疯狂地四处袭击我区乡革命政权。我新四军主力部队避其锋芒，西撤到河南解放区，只留下了地方部队与敌人周旋。整个萧县，白天是国民党的天下，夜晚就成了共产党的天下。拉锯式的斗争持续了三年。1948年10月，淮海。

0: 志远，志远，
1: 哎，果白，
0: 哎，你们不打仗怎么回来了？
1: 嗨，别提了，这种大战呀，我们地方部队根本插不上手。
0: 哎呀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哎呀，回来的正好，我这儿正需要人手呢。你还不知道吧？啊，国民党三个兵团十几万人，被华东野战军给包饺子了。
2: 哎呀，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啊！你快跟我说说。
0: 哎，别着急，听你说，杜聿明手下的邱清泉、李民、孙元良三个兵团，从徐州向西南逃跑啊，他们的汽车跑不过咱们的脚，现在呀，被包围在李石林、青龙集还有陈官庄附近呢。
2: 哦，难怪啊，难怪我们出去后就看见全是解放军，在大路上、野地里，一眼望去都看不到头了。还有大炮、坦克，乖乖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阵仗的部队啊！所以啊，我们就别跟着添乱了，赶快回来参加之前吧。
0: 回来的刚好。我跟你说，县委县政府在王寨成立了全县之前指挥部，各区乡相应成立之前委员会，行政村还要成立之前小组。咱们在大无极、黄口、王寨，还有梅村、瓦子口、杜集等地设立了随军粮站。另外，目前在祖楼区成立了一个担架团，人员973人，担架162副。可这几十万人参战的大战役啊，这些远远不够啊！啊，
2: 国白，你现在是县民政科的科长，具体落实之前工作，你就说你想怎么干吧。
0: 志远啊，县委指示我们的干部要分散到各区乡，紧急动员群众，组织担架队，跟随大军运送弹药、粮食，还要抢救伤员。
2: 对，留在家的也不能闲着，磨面、烙饼、做军鞋，照顾伤员，看押俘虏。
0: 是啊，哎，志远，薛庄地区的之前工作就交给你负责了。
2: 好，
0: 十九大队除了留下部分人员准备看押俘虏之外，其余的按小队为单位分散到各个乡，然后每个人负责一个村，分头进行动员和组织，咱们层层落实，责任到人。
2: 好，就这么办。
0: 哎，志远，薛庄就交给你了，我还要到其他区乡落实之前工作呢，你多辛苦啊。
2: 好嘞。
3: 哎，这开会不知道要说啥，
4: 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咱叫来要干啥？
3: 新任务吗？
4: 哎，你看，哎，徐队长来了。
3: 哎，大徐队长，
4: 快快快快，你看徐队长说什么？哎，
3: 啊，哎，快快快，
4: 看徐队长通知什么？今天，
3: 哎，
4: 好像听说前两天那边战事挺紧张的，
3: 不知道会。
4: 哎，
5: 同志们，老乡们，根据之前指挥部通知，咱们薛庄的之前任务布置下来了，3天之内。赶制200副担架，磨面2000斤。
6: 徐队长，这200副担架，那最起码要400根杠子。可咱薛庄这巴掌大的地儿都种上庄稼了，这一没有树，二也没有竹子，上哪弄那么多杠子去啊？
5: 哎，杠子有多少，大家就出多少。这里离黄藏山区10几里地，明天去10几个人。到山上砍树，问题应该就能解决了。
7: 那有了抬杠还得弄200张担架面呀，可咱现在穷得自己都快没衣裳穿了，哪有布来做面呀？
5: 办法是人想的，咱这儿到处都是水塘，家家都种了请，咱们不用布面，用请绳行不？没有请绳，咱去割草编草绳行不行？这都是办法嘛。
6: 嘿，这办法好呀，我咋没想到呢？
7: 是呀，咱睡的软床不就是用请绳编的吗？伤员躺上去还不硌腰。
8: 这拆下门板绑上锄头就是一副担架嘛。
5: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啊，看看，这不是有办法啦？
8: 可是，哎，咱村所有的牛

0: 和驴，连地主家的马都给前线送物资去了。这2000斤面全靠人力推磨，这怕是时间不够啊。
1: 哪儿来的劲啊？
2: 老乡们呀，我知道这磨面呀确实是个慢功夫，可是大家伙想一想，咱们解放军在前线拼命，为的呀都是咱们老百姓啊。这面再不好磨，咱们也不能让子弟兵吃原粮吧。大家今天排个班，换班休息，人停磨不停，白天黑夜连轴转，咱们把所有的磨都用上。大磨不说了，磨香油的还有手推小磨，哪怕石臼全都用上。不管怎么说，之前任务一定要按时完成。
3: 行，
4: 那就在这儿吧。
0: 这么说，
2: 至于磨面嘛，把咱装的3口石磨全都用上，人歇驴不歇，点灯磨面。
3: 好，磨面。哎，

0: 这不就快多了吗？
1: 哎，这个方法好啊，应该表扬。
2: 我得通知邓果白，让他把这个方法在全县推广。
3: 哎呀，你受表扬了。
4: 哎，志远，我也有个建议。
2: 你说。
4: 我建议咱们全村人分成三个大组，男的这一组呀负责磨面，女的这一组负责把面做成熟食，馒头啊、大饼、窝头，再把腌的咸菜打包送往前县。
3: 哎，还有一个组呢？
4: 这第三个组就是会手艺的，铁匠、木匠，现在独轮车、架子车、太平车连天架夜的跑，车坏了要及时修理才能不误事儿呀。
2: 嗯，这个建议好，也应该表扬。
4: 凡是有技能的人都要组织起来，弹棉花、套被子、编草鞋、做布鞋、织袜子、缝垫肩，这些东西虽小，可打仗都少不了呀。
2: 说得在理，说得在理。老乡们，大家还有啥建议，畅所欲言。
5: 我有建议，
6: 想想想想，还有啥呢？
7: 我刚从前线回来，这个担架队员，这个家里有狗皮、油衣、水瓢的，这最好都带上。
8: 对对对，寒冬腊月的，带上狗皮、油衣，能防雨防雪，还能保暖；水瓢还能喝水，能吃饭。
2: 你的这个建议啊，特别的好，我们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。没错，之前就要这样，事无巨细。好了，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，大家赶紧下去，分头准备。
9: 好，
10: 快，
2: 散会。
10: 好。

国民党部队逃窜时，他们边打边跑，一路上烧毁民宅，打伤民众，给萧县人民带来巨大损失。解放军设下了百里宽的阻击网，并派重兵追击，萧县迎来大批解放军入境，之前压力也越来越大。

0: 志远，志远，发生什么事了？
1: 把你急成这样！
0: 我跟你说，有一个师的敌人突破了包围，企图逃跑，被解放军给重新包围，但敌人负隅顽抗，解放军伤亡很大呀。之前指挥部要我们马上组织一个800人的运输队，把物资送上去，把伤员接下来。哎呀，薛庄分了120个名额，你组织人，咱就马上出发了。
2: 好，现在薛庄老老少少、大人小孩，每一个人都在忙着，连6、7岁的娃娃都在割草编绳子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一下抽出100多人，实在是为难我呀。
0: 哎呀，啥事都有个轻重缓急嘛，咱先紧着运输队，剩下的人重新调整各项工作，咱也不能停下来。
2: 可这不光是人手问题，这运输工具这也是一个问题啊。独轮车、架子车、太平车全都没了，只能用扁担挑、肩膀扛了。
0: 哎，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只要是15岁以上，无论男女，只要还能行动，全都给我组织起来，越快越好，半小时后出发。
2: 明白了，我们这就去组织。
0: 哎，好。还有，你们19大队的也要去上10几个，可能有一批俘虏要押回来。
2: 哎呀，那人手更紧张了。
0: 哎呀，赶紧去安排工作吧。
3: 乡亲们，解放军追着敌人打，物资消耗得特别快，尤其需要弹药和转运伤员。咱们如果支援的慢了，解放军的伤员就得不到救治，敌人也有很有可能就会突围啊。
0: 是啊，乡亲们，解放军需要咱们的帮助呀，愿意去的赶紧报名，半小时后我们就要出发了。
4: 我报名。
5: 我也报名。哟，这不是毛娃吗？你多大了？
6: 我15。
3: 啊，15太小了，

0: 大家都革命，就我没事干。叔，你就让我去吧。
1: 毛娃，你还太小了，长大了再革命。
0: 俺爹说了，这可能是打老蒋的最后一仗了，再不革命就没机会了。
1: 你能背一箱子弹，还是能扛一袋面？
0: 我能背十斤大饼，多送十斤大饼，解放军就能多打几个敌人了。
1: 哎，好吧，小小年纪志气不小，靠近前线时是很危险的，天上有飞机，地上有炮弹。哎，你就跟着我吧。
0: 好嘞。
1: 郭白，哎，你听到了吧？这薛庄呀，不愧是咱县第一个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地方，连小孩子的觉悟都这么高啊。
2: 是啊，国民党几百万大军兵败如山倒，就是失了民心。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，为穷苦百姓打江山，才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，真是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啊。

0: 蒋军兄弟们，现在播送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。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，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，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。你们想突围吗？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，怎么突得出去呢？你们当副总司令的，当兵团司令的，当军长、师长、团长的，应当体恤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，爱惜他们的生命，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，别再叫他们做无谓的牺牲了。
1: 三个兵团就剩下一个了，蒋家王朝的日子呀不长了。
2: 是啊，志远，我们返程吧。
1: 好，同志们，押上俘虏，抬上伤员，我们回家。
3: 走，来来来，
4: 给我搭把手，
5: 大家打起精神啊，都打起精神来，
6: 注意伤员，
5: 都别掉队，跟紧了，
1: 加快脚步，尽快离开战区。
7: 注意桥底下，慢点慢点。
1: 有敌机，大家卧倒，隐蔽，隐蔽，
5: 快隐蔽，快隐蔽！
8: 隐蔽，
5: 保护伤员，保护伤员呐！
1: 把伤员护在身上，快，快！
9: 卧倒，卧倒！
10: 伤员，伤员！
5: 毛娃，你干什么？危险，快趴下！
10: 毛娃，危险，快隐蔽！别管我，有一个伤员被炸弹陷在沟里了，我去救他。
5: 猫娃，危险！别去！
9: 卧倒！
11: 小心！小心！
5: 猫娃！猫娃！猫娃！醒醒啊！孩子！孩子！你醒醒！
12: 同志，猫娃是为了保护我，才牺牲的。他还这么小。猫娃，都怪我没把你保护好啊！天杀的蒋匪军呐！天杀的蒋匪军！
1: 郭白，别伤心了，快走吧！敌人的飞机随时还会再来的。
12: 把我的棉衣给猫娃盖上，孩子，你先在这睡着，我们送完伤员就来接你回家。
10: 所有人带上伤员，押上俘虏，快走！
11: 慢走啊！

0: 双堆集那边打了20多天，战役基本结束了，就剩下陈官庄这边的杜聿明了。
1: 是啊，这次战役东起海州，西到商丘，从黄河到淮河，地域非常广大，其他地区的战斗基本上都结束了，只剩下杜聿明集团了。志远啊，哎，这个杜聿明抗战时在昆仑关重创了一个日军师团，取得了昆仑关大捷，这可是国民党的一员悍将，不好对付呀。
0: 对啊，明天就是1949年了，杜聿明被围困了10几天，撑不了几天了，估计最多10天就结束战斗了。
1: 是啊，是啊，这新的一年开始了，形势一片大好啊。
0: 国白，村里你盯着，我去查岗。
1: 天亮前运输队又要出发了，这次我带队，你别去了，村里这么多俘虏你可得留心呢。
0: 好的，那我走了。

0: 口令。
1: 中华，
0: 解放。是许队长呀。
2: 有什么情况没有？
0: 一切正常。
2: 提起精神，别打瞌睡。
0: 是，队长。
3: 长官，长官。
1: 谁？不许动。
3: 长官，长官。
1: 谁？
3: 我想和你说个事儿。
1: 解放军优待俘虏，不捆不绑，允许在村里自由活动，可你也不能得寸进尺啊。
3: 是是是。
1: 这么晚了你不睡觉还到处胡逛，小心哨兵给你一枪，战场上没死，死在被俘后可就冤枉了。
3: 是，长官，我观察两天了，看你是这儿管事儿的，想送你个礼物。
1: 嗯，礼物？
3: 对，你看明天这不就是新年了吗？哎，这块手表送给长官。
1: 哟，这还是瑞士表，很值钱吧？
3: 哎，不成敬意，不成敬意。
1: 人常说无功不受禄，有什么事儿你说吧。
3: 长官，我是四川来的，家里头有80多岁的老母亲，您能不能放我走？
4: 哎，我保证再也不和你们打仗了，回家安安分分做个老百姓。
1: 我问你，你们打一仗败一仗，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
3: 不知道。哎，请长官赐教。
1: 就是因为你们国民政府从上到下贪污行贿，极端腐败，彻底失去了人民的信任，才导致了你们的失败。
3: 是是是。
1: 如果今天我收了你的手表，我们也将失去人民的支持，走了你们的老路。
3: 长官说得对，受教了，受教了。
1: 这个手表收起来。
3: 好，
1: 现在到处在打仗，就算我放你走你也回不到家，不是被国民党抓去重新当兵，就是被败兵土匪给抢了害了。你看看还镶了颗金牙，哎，非被人撬了不可。我告诉你啊，少动歪心思，好好在这待着，仗打完后交通也恢复了，按政策给你发路费，安安全全的乘船回家。
3: 好的好的。长官，您真是个好人。哎，说得非常有道理，谢谢长官。那我回屋睡觉去了。
1: 哎哎，等等。
3: 哎，长官还有事儿？
1: 我想在俘虏中有你这种想法的人估计还有，我请你把我讲的这些道理给他们也讲讲。能当俘虏脱离战场就保住了命，是天大的好事，不要再想着逃跑闹事儿，不要给看押人员增加负担。
3: 长官放心，我一定把道理给他们讲清楚，好歹我也是个营长。哎，他们肯定会听我的。
1: 好，再见，好好休息。
3: 再见，长官。

1949年1月6日，华东野战军在陈官庄发起总攻，全歼杜聿明集团，历时3个多月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。在淮海战役中，萧县共出动之前民工90000多人，单价5700多副，筹粮3000多万斤。

0: 具有革命传统和革命觉悟，在这次淮海战役中，大家积极之前，不怕牺牲。淮海战役前线总指挥部发来了表扬信，下面我给大家念念。好，
1: 好。
0: 淮海战役的胜利，是你们千万农民兄弟用独轮车推出来的。 你们做出了很大牺声，是民用军的模范，我们永远牢记并感谢你们的付出和牺牲。你们的英雄行为将激励着我们向全国进军，去取得更大的胜利。
2: 好，
0: 乡亲们，解放军后勤部门已经发出通知，对大家的付出。
2: 给予补偿，牛、驴、马、猪肉、粮食、大小牧车担架，还有人工，凡是和之前有关的，全部发钱发粮补偿，绝不会让大家白出力的。共产党万岁！解放军万岁！共产党万岁！解放军万岁！
3: 好，同志们，县委决定。 扩充地方武装部队1000人，输送主力部队200人，号召广大青年踊跃参军，打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！
2: 打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！打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！

0: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1: 呀，小鸟撞玻璃上了。
2: 这是白头杯，也叫白头翁，不仅唱歌好听，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。
1: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。
3: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，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，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。
1: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。
4: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，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。
1: 哎，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，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。
5: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，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。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。
6: 使用窗户贴纸，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，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，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。
3: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，给鸟儿安心家。
4: 同学们，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，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。
2: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，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。
5: 在繁华的都市中，守护生物多样之美。
7: 绿色环保的世界，只有绿色吗？
8: 垃圾分类成功，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。
7: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，多彩生活触手可及。
9: 罗爬满旧木梯，咖啡渣养出红玫瑰，瞧我的阳台小生态。
7: 以改造唤醒新生，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。
10: 爷爷，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？
11: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，深蓝色的是光伏板，它们正加油发电呢。
12: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，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。
9: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，
13: 外出装上自带杯，
14: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。
12: 绿色成彩，山水入卷，绿色低碳，多彩中国。